在这个地球里，在这个地球里，在这个地球里，给下把地打那的和你路吧，在这个地球里，在这个地球里，在这个地球里，给下把地打那的和你路吧，在这个地球里。